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不为
2: 谋，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

0: 是警钟，更是火炬。
1: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

0: 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5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0: 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

0: 块的内河省水传达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平流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革。

0: 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

0: 恶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米5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是从5米挖到3米8，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0: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奇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伊朗。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给你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6: 以科技创新高地五大标志性工程为总揽，湖南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
5: 五月，长沙将举办68场招聘活动。
6: 五一小长假，湖南各地推出丰富活动，文旅消费热情全面释放。
5: 湖南省儿童医院全面启动双假期专项医疗保障工作。
6: 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蓝山重点项目建设先热潮。
5: 五一假期施工不打烊，邵勇铁路建设提速攻坚。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五月一号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6: 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近年来湖南牢记嘱托高位布局，以科技创新高地五大标志性工程为总揽，构建起全链条创新体系。如今的湖南，科技创新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遥远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惠及民

0: 生的真实改变。
1: 作为湖南科技创新高地五大标志性工程之一，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是集聚全球创新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习迪智驾依托长沙研发资源集聚优势，实现技术与市场双突破。2025年无人矿卡交付量暴涨 317%， 成功纳入港股通。今年3月牵手全球矿业巨头达成独家合作，开拓澳洲、中东海外市场。从湖南制造迈向全球制造，习迪智驾联合创始人马维：
2: 我们负责呢研发制造，他们负责呢产品定义、市场准入、验证、推广，所以这两个是非常互补的一个关系。我们落户长沙当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长沙的人才基础比较这个充沛。
0: 自2023年启动以来，湖南出台研发经费补助、场景创新三年行动等专项政策，构建政策引导、企业主体、人才支撑的创新生态，推动研发机构数量实现翻番，新增各类研发机构1796家，长沙跃居全球科研城市第23位。
1: 如果说全球研发中心是创新引擎，那么湘江科学城与4+4科创工程就是五大标志性工程的核心载体。目前湘江科学城全速推进五大核心建筑建设，主体已全部封顶，今年将陆续投用。凭借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的思路，这里已引进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等顶尖研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小帅：
3: 针对目前我们智能制造、种业、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超算，还有我们 AI 加文创这几个大类深耕细作，因为我们交大计算机、材料、机械这几个专业也非常有优势，这样的话一个双向的一个匹配。
0: 与湘江科学城联动发力的4+4科创工程累计投资超80亿元，聚集科研人才4100余人，全面实体化运行，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100余项。旗下岳麓山实验室深耕种业创新，应用 AI 育种技术，将传统8至10年的育种周期缩短至1到2年，成功培育低镉水稻。今年还有新成果，一种既能抗旱又能增加产量、味道还更加甜的番茄。岳麓山实验室种源创新研究部教授远方：
4: 我们通过提高糖分来让植物保住水，你有了水你就可以生长，细胞还可以变大，细胞变大果实就变大了，这就是提高了产量。植物这个不仅有抗旱，像湖南这个还有这个抗涝，这个我们都在做。
1: 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工程是湖南五大标志性工程的特色亮点。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攻坚音视频 AI 技术，多项声纹识别技术登顶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累计提交200余项专利，全力打造音视频中国标准。
0: 从消音实验室精准的音频测试到智马慢影平台几分钟生成短剧，马栏山的科创成果不断降低文创门槛，提升生产效率，让科技文创走进大众生活，点亮文化消费新场景。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主任涂永峰：
5: 我们这里接入了很多很多大的模型，然后有个很好的一个智能体，就尽量的话就是说让用户的效率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也降低一些门槛。
1: 1+2国家实验室体系作为五大标志性工程的战略支撑，构建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矩阵。目前湖南已获批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防领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36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3个，形成54家高水平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矩阵。
0: 记者程景从长沙市人社局了解到，五月长沙市将推出68场公共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覆盖高校毕业生、残疾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全部免费，为求职者搭建高效便捷的就业对接平台。
1: 招聘活动覆盖市本级及所有区县市，形式多元，主题丰富，既有综合性专场，也有高校毕业生等定向群体专场，同步推出直播带岗、线上云聘、社区微市场等灵活模式，满足不同人群求职需求。
0: 长沙市本级活动为5月8号、15号、

0: 22号、29号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线下综合专场，5月15号特设残疾人专场，5月6号到16号、19号到30号在长株潭人力资源网开展高校毕业生系列线上招聘，持续助力青年就业。
1: 各区县市同步发力，芙蓉区全月高频次开展直播带岗，足不出户即可对接优质岗位。天心区、开福区聚焦高校毕业生走进社区高校，举办多场线下专场。雨花区推出残疾人专场、大学毕业季专场，精准帮扶重点群体。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常态化开展线下招聘会，把岗位送到求职者家门口。
0: 针对失业人员，还将通过定时联系加定时服务加定向推荐，推动岗位供给与求职需求精准匹配。长沙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刘建峰：
2: 全年汇集发布岗位信息15万个以上，举办各类招聘活动不少于200场。
1: 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文旅消费热情全面释放，湖南各地推出丰富的文旅活动，吸引各地游客打卡体验。湘西凤凰中华熊猫苑依托五一假期的文旅热潮，推出熊猫迎五一超萌游苑会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低门槛高趣味的亲子体验，为各地游客尤其是亲子家庭打造一场欢乐满满的游园盛宴。凤凰融媒记者张信阳、何维报道。
0: 园区内人头攒动，氛围热烈，萌趣十足的游玩场景成为五一假期一道亮丽的文旅风景线。和煦春光下，一只只大熊猫慵懒惬意，有的抱着翠竹津津有味的进食，圆滚滚的模样憨态可掬，有的在木架上肆意打滚，嬉戏攀爬，灵动又可爱，还有的悠然休憩，尽显软萌治愈的气质。来往的亲子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轻声拍照，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国宝，时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家长们也驻足停留，惬意观赏，沉浸式感受国宝带来的治愈氛围，氛围感十足。怀化游客何玲玲：
3: 因为刚好放五一假了，然后孩子们呢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熊猫，但是呢我们整个湖南好像有熊猫的地方也比较少，然后我们又是怀化的，离凤凰比较近呢，就来我们的凤凰这个熊猫院来看看熊猫，让孩子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国宝。
1: 游玩之余，游客们还可以参与萌宠合拍、主题打卡、亲子趣味游戏等各类趣味任务，集齐印章，解锁熊猫主题扭蛋抽奖的机会，有机会赢取熊猫文创、景区优惠券等礼品。常德游客万东明：
4: 这个熊猫乐园很好玩，它有许多的萌宠可以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宝大熊猫，而且有6处打卡点，打卡完之后呢获得印章，印章就可以在扭蛋机里面用纸条获取礼品。
0: 凤凰旅投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一培：
5: 五一劳动节，然后我们凤凰中华大熊猫院呢推出了很多免费的亲子游玩活动，就是为了这一次黄金周，让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来园区体验更多的快乐。然后预计呢，我们园区会在黄金周每日接待量大概在3000人左右。
1: 五一假期，汝城红色游持续升温，沙洲红色旅游景区、湖南汝城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等红色景点成为打卡热点。市民游客沉浸式追寻红色足迹，感受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汝城融媒记者李志、袁琛、何新阳、袁文波报道。
0: 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汝城沙洲瑶族村，古朴的村落风光与深厚的红色底蕴交相辉映，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等地人气十足，游客慕名前来参观，聆听半条被子的故事，感受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初心使命。游客李旭兵：
6: 走进半条被子的故事里，真切感受到了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假期带着家人来红色景点打卡，非常有意义，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游客刘慧：
7: 这次沙洲之行让我深受感动，看着陈列馆里当年的老物件，听着军民与水情的感人故事，心灵受到了洗礼。
0: 在湖南汝城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内，详实的历史资料、珍贵的革命文物、场景化的实景复原，

0: 全方位展现了红军长征途经汝城的峥嵘岁月。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走进红色场馆，倾听红色革命故事，近距离感受长征精神磅礴的力量。市民朱建波：
1: 趣味化的讲解，通俗易懂，孩子们听得特别认真，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习红色历史文化，是很有价值的一次亲子之旅。
2: 为了契合五一假期亲子出游的热潮，迎接广大少年儿童前来参观，汝城县各大红色景点优化了讲解服务，拉近红色文化与孩子们的距离，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让红色精神在少年儿童心中扎根发芽。汝城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讲解员朱文婷：
3: 五一期间啊，亲子游客的数量也是明显的增加，而针对这种亲子团，我们会优化自己的讲解，采用故事化和趣味性的讲解方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讲述长征故事和革命事迹。
0: 五一假期，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黔阳古城，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彩的传统民俗、地道的特色美食，迎来文旅客流高峰。古城内游人如织，既有怀化本地市民携家带友漫步其间，更吸引了长株潭、贵州、四川等地的游客专程前来。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冰，红江融媒记者梁孝亮、杨振铎报道。
2: 在古城的一家黔阳春卷店，刚出锅的春卷色泽诱人。老板介绍，这里的春卷十年来没涨过价，一直都是2块钱一个。作为古城的地道风味，已成为五一假期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黔阳古城春卷店老板尤光明：
4: 我们的春卷有好多种，现在有18种，也叫18味。最好吃的还是沈子香干的，沈子香干是老味道，一直延长了70-80年左右。从五一货人流量比较多，需求量比较多。今天大概准备了4000个，应该卖得完。平常也要卖1000多个。
0: 在古城黔阳竹艺馆内，一件件竹编工艺品错落陈列，非遗传承人正认真手工编织。从传统竹篮、竹篓到融入现代审美的竹编挎包、耳环等，精巧的编织纹路、精湛的手工技艺，让游客纷纷驻足，感受古城里的老手艺和慢时光。四川游客姚新华：
5: 这边的非遗手工技艺竹编，就是我觉得还挺吸引我的，而且很好看。它做出来，不管是配色还是那种编织的那种技巧啊，我觉得都还是很精美。
2: 这个五一假期，黔阳古城还推出了“烟火黔阳，奇遇西游”沉浸式主题展演，25名西游 NPC 全员集结，师徒4人带队巡游，游客可以沿途互动打卡闯关。活动同步推出了黔阳通宝专属纪念币，打卡集赞玩游戏就可以免费领取，可以兑换文创好礼、西游玩偶及古城商户的专属优惠。汉服巡游、古风快闪、芙蓉雅集演出同步上线，日夜精彩不间断。
0: 儿童春季易感疾病多发，当五一国际劳动节与春假首次连休，慢病复诊及健康体检需求也随之集中。湖南省儿童医院全面启动双假期专项医疗保障工作，扩容接诊力量，优化服务流程，全方位守护儿童假期就医健康。记者孙霞报道。
2: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来到省儿童医院门诊大楼就诊的患儿比往日有所增多。省儿童医院病友服务中心主任肖志荣表示，假期里该院互联网医院功能已经完成了升级，同时取消了纸质挂号单打印等冗余流程，进一步简化就医环节，让儿童就诊全程省时省心高效，切实解决假期挂号难、等待久的问题。针对儿童核磁 CT 需镇静的影像检查，医院专项优化了术前评估、镇静给药、检查操作全流程，开通专属绿色服务通道。
6: 我们都会有相关的科室来给孩子们来进行择期手术的一个开放，确保了孩子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可以完成相关的手术。
0: 紧盯假期儿童就诊需求，湖南省儿童医院统筹调配优质医疗资源，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呼吸内科、皮肤科。

0: 儿童保健所等热门科室全员发力，全力保障号源充足。肖志荣，
1: 比如说眼科，可能平时的话是派5到6个医生，这个节春假的话和五一假期，我们都是派到了8个、9个医生，而且根据挂号的情况，我们还会随时增派医生。
2: 来关注专栏，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连日来，蓝山县第一农贸市场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正处于冲刺收尾的关键阶段。百余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抢工期、赶进度，以蓬勃的建设姿态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蓝山融媒记者李秋飞、徐康妮、谢琛报道。
0: 走进蓝山县第一农贸市场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穿梭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目前工程已进入装饰装修的收尾阶段，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市场整体轮廓清晰呈现，内部装修及外墙粉饰工作已接近尾声，空间布局与外观雏形一目了然，消防管线敷设全部完成，电器安装等工程也在同步高效推进。蓝山县第一农贸市场项目施工人员赵云鹏，
3: 室内正在进行内墙涂料、案台安装等收尾工作，室外的外架已经拆除80%，室外附属工程排水排污管正在施工，目前整个工程的进度已经达到90%。
2: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施工团队科学排布施工节点，精准调配人力、物力和机械设备，全力攻克建设中的各类难题，以抢时间、保质量、提效率的劲头冲刺目标，让这项承载着群众期盼的工程尽快落地，惠及广大群众。该项目现场负责人赵畅：
4: 这段时间工地上每天都有100多号人在忙，大家白天晚上连轴转，都在抢工期、抢进度，争取早日完工。
0: 作为蓝山县城区拆旧重建重点民生工程，第一农贸市场项目自启动以来便受到全县人民关注。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全面升级蓝山县农贸市场硬件设施，为群众打造整洁舒适、便捷高效的现代化购物场所，既可为商户提供优质经营场所，也为本地农户小商贩保留灵活经营空间，又能解决市场周边停车难的老问题，有效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2: 五一假期，奋进不停工，建设不打烊，中铁四局邵勇铁路项目部三分部抢抓施工的黄金时期，全员坚守施工一线，持续提速项目建设步伐，全力保障这条铁路民生工程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邵阳台记者王平、吕其奎报道。
0: 邵勇铁路全长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区域重要交通民生工程。中铁四局邵勇铁路项目部三分部承建路段长16.49公里，涵盖路基、桥梁、隧道等多项关键工程，施工任务重，建设标准高。假期期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邵勇铁路17至25号路基，施工队伍全员出动，全线分点作业，同步推进铁路边坡、路基桩板结构、钢筋绑扎、路基 AB 组料填筑等作业，监理人员全程开展质量监测实验，严守工程建设质量关。
2: 同样在邵阳县站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往来穿梭，各类施工机械协同联动，施工环节衔接顺畅，项目建设高效稳步推进。该项目三分部总工程师李世龙：
5: 目前邵阳县站线下土石方开挖已全部完成，路基填筑剩余4万方，下一步计划将在5月完成路基填筑工作，全面开始站场附属工程施工，预计11月底邵阳县站线下工程基本结束，全面开展无渣轨道施工。
0: 针对上半年雨水偏多的天气状况，项目部科学谋划，主动应对，动态调整施工计划，优先开展受雨水影响较小的室内及桥梁上部的作业，同时完善现场排水系统，对基坑、路基边坡做好全面覆盖与加固支护，避免积水浸泡影响工程结构，严格把控混凝土施工质量，实时检测骨料含水率，并精准调整配合比，浇筑作业全程搭建防雨棚。

0: 力保障工程建设质量。李世龙，
1: 通过优化技术方案以应对复杂地质，强化全过程精细化管控，积极应用智能建造技术等方式，对承建的关键工程进行技术把关，确保了工程在面临地质复杂、工期紧张等挑战时能稳步推进。
2: 截至目前，项目各分项工程建设成效显著。路基工程方面，土石方开挖已经完成了90%，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桥梁工程线下施工也已经全部完成，正有序开展灌浆作业。隧道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荷叶村、新塘冲、陈家三座隧道已经全部完工，石云峰隧道的施工进度达到80%，各项施工均按计划稳步推进。李世龙，
1: 关键工点实行两班倒作业，专人负责，提前做好物资材料储备及设备维保，杜绝停工待料，项目全员代班，加强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等风险源巡查频次，保障节日期间安全高效施工。
0: 再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夏季用电惠民政策来了。近日，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自5月1号起，对家庭常住人口5人及以上的居民用户，经申请核实后，每月第一档阶梯电量基数增加100千瓦时。根据通知，家庭常住人口5人及以上，且实际在同一住址共同居住生活，未将住宅用于经营活动的居民用户，符合条件的用电人可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用电业务。
2: 省气象台预计，5月1号晚到3号白天，受中低层切变和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响，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中5月2号湘中、湘南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5月3号湘西、湘北部分地区，5月4号湘西局地有雾。
0: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爆棚，不少准备从长沙南站乘车的旅客都在发愁，高峰期人挤人，怎样进站才能少排队快检票？答案来了，首选东广场快速进站口，省时又省心。假期客流高峰时段，长沙南站西广场的进站口汇聚了全站约75%的进站人流，排队拥堵已成常态。而东广场仅分担25%的客流，排队人数只是西广场的1/3，进站耗时直接省下近一半，通行效率高出不少。
2: 2026湖南汽车展览会暨长沙市汽车促消费活动正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展，现场汇聚了100多个汽车品牌，10余款重磅首发车型，近期大火的张雪机车也惊艳亮相，吸引大量观众围观。
0: 日前，长沙市住建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长沙市住宅项目地下车库位补贴政策实施细则（试行）》，明确长沙市主城区符合条件的地下车库位首任购买者可申领总价4%的专项补贴。新规目前已实行，有效期为1年。
2: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产品出口，同时也为国内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

0: 器，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10: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1: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2: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1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6: 哎呀，我的鞋子。
14: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5: 喂，妈，今天干啥了？
16: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5: 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3: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5: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6: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3: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3: 因为路变了。
2: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18: 当水火进入人类居所日常，文明便开始了。火的运用让人们告别生死，而水的参与则打开了味觉的新世界。丰富的食材，多变的料理，成就无穷的美味。

0: 无不与此沸腾相关。在湖湘的大地上，水与美味的故事从未止息。
1: 昨天做粉丝鱼的吧？那昨天一点半的水蒸，能不能多吃蛋糕？
2: 看到没有？我那边的南部不挑不聊就落过来。
1: 好，现在八十几万不得了，好。
0: 在嘈杂的后尘，声音的大小或许能反映资历的深浅。
1: 赶紧看这边的啊，就不落过来了。
0: 周俊听音量就知道这是他的主场。非科班出身，全凭对烹饪的喜爱。但是对吃鱼相当挑剔的湘潭人来说，没点秘诀是不行的。
3: 我寻一条最大的。
1: 寻条最大的吧。
3: 可以吧。
1: 肥的鱼本来就没得吃，洗鹅子吃了就好放肆的。可以，你设计蛮好的。
0: 原材料是周俊做鱼的第一个秘诀。回肚鱼学名叫长吻鲊，俗称回头鱼。2斤左右的回肚鱼拥有完美的体态和风味，体表光滑无鳞且肉嫩无刺。煎到表皮金黄，再翻个面，另一面也煎黄之后，水煮活鱼的关键角色即将登场。在周俊的经验里，纯净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少，能够最大程度萃取并保护食材的原味。冷水入锅，食材与水一起受热，随着水温的升高，鱼皮中的一小部分蛋白质和脂肪缓慢渗入水中。大火翻腾，脂肪被分解成细小的微粒，在蛋白质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包油的乳化液。15分钟左右，汤汁变得浓郁白稠。水煮活鱼没有多余的调味，但也少不了香菜的灵魂，辣椒和紫苏。100度的水温瞬间萃取出二者的香味，调料味道恰到好处，不会因为没有经过淬炼而生涩，也不会因为久煮而失形失色。

0: 好啦，主菜到了。您点的是少辣是吧？
1: 少辣对。
0: 其实下次您过来，您别讲少辣，就让我们口味其实也同样。
2: 水煮活鱼各地都有，在湖南人的认知里，往往是特指湘潭水煮活鱼。湘潭是依借湘江滋润而成长起来的码头之城，鱼是这里餐桌上的永恒主角。
0: 这是米汤吗？你锅着锅着可以倒出来吗？托我们放的，
3: 托我们放的。
2: 对于周俊来说，更是来自童年的记忆，妈妈的味道。
3: 对。
4: 我们的锅里也要不离是吧？
3: 五角嘞，
4: 小钉子，
3: 五角嘞，
4: 长筋，
3: 哎呦，长筋，五角嘞，
4: 长筋，
3: 哦，这啥什么？
4: 抬回来，
3: 我怎么吃？我不能吃。
4: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杂事的时候最会搞鱼，钓的鱼都是这些淡的啊、湖的啊、玻璃啊，这些个野生鱼啊、哦，有湖北鱼啊、油炸鱼啊。但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水煮鱼，嘛，哦，那就是紫色，那里鱼汤打翻。
2: 儿时就刻印在脑子里的味觉记忆，让周俊有了足够的底气，他想把湘潭水煮活鱼推向外地。面对其他消费者，口味是否要调整，食材如何选择，种种现实问题又让他产生些许犹豫。他决定去徒弟景妹子那里找点灵感。

但是你。

0: 与师傅周俊的做法稍有不同，景妹子用整鱼下锅，两面油煎，变色后主角登场。它的主角不是纯净水，而是一百。
1: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
2: 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画摆蔚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
0: 湖乡饮食风貌。那边全都是米，上面那一片全都是种的树。到时候熟了的话，
3: 再给我摘一点。
0: 湖南常德桃园，韩振华的老家正是这里。他此番回家是为儿子的定亲宴寻找一个硬菜，他要以此来搞定自己的未来亲家。 这些被烟熏火燎过的辣货，就是他做这道硬菜的必备食材。它们将在韩振华的手中摇身变成招待宾客的桌上佳肴。如果说水煮活鱼让水变成了味道的载体，常德波子菜则让水变成了风味的融合剂。
4: 静言，你妈妈明天过来了。
0: 我们这边的习惯就是吴伯不成席，如果说我们不做几个锅子菜，就表示对他们不尊重。在常德，锅子菜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民谣“不愿朝中当驸马，只要炖锅炉子咕咕嘎”，是对锅子菜的最高礼赞。腊猪蹄。 是定亲宴的主菜，准备工作从前一天晚上就得开始。大火的炙烤使表皮快速碳化，不仅让附着在表皮的灰尘和微生物被清理干净，更使腊肉多了一种焦香。 辣货中大量的盐分已经完成了防腐增鲜的使命，必须为其他滋味腾出空间。在清水的帮助下，它们正缓慢地从腊猪蹄中渗出。

0: 亲家这是第一次呢，亲家母见过三次啊。这次把他们接过来搞个进行宴，用我的厨艺征服他们。嚣张的。
1: 经过一夜的浸泡，腊猪蹄已经达到了最好的风味。猪蹄砍成小块，焯水，此时多余的杂质已被彻底清除。先炒再炖是对待腊猪蹄的唯一技法，无火至水沸，后用文火炖煮，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0: 着千年历史的吐蕃子中继续为战。随着时间的推移，融入汤汁中的味道又渐渐地重新渗透到肉中，这种相互渗透的时间维持得越长，滋味就越鲜醇，口感也越酥烂。一滚抵三鲜，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1: 搭好了吧？
2: 好搭好了。
3: 来，
4: 你
3: 搭
4: 桌
3: 菜，
4: 辛苦了，辛苦了。
2: 哎，
3: 太好
2: 了。
3: 那，好，感谢，感谢，感谢。
2: 这么软
3: 的，这是我们店里的特色菜，
1: 是奶奶家的猪蹄、猪肉吗？
2: 对对对。
3: 他们自己喂的猪啊，自己熏制的腌制的。
5: 这个菜最好吃。
6: 这是第一次吃到。
2: 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以后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农家私房菜啊。
5: 那可以，
2: 到时候啊，你的爷爷会炒菜，我也会炒菜，到时候我们厨师都不用钱。
5: 好，那天我们哪天来帮忙，反正
7: 两家都是为了这两个孩子吧，对不对？
5: 反正就是他们俩，我就多了一个儿子，你就多了一个女儿啊，是吧？
2: 嗯，你最近不是蛮喜欢唱歌吗？你要不想唱一句啊，来一句啊。
5: 来一句
2: 。唱一首吧，当天。
5: 没事
2: 。最难说，最有的心扉，永远让我旁悠悠长路准备。人人我很老实，盼我来能我把人们勾背，但永远在你的心中有着光明。
0: 看似扭捏，实则拿捏。这次韩振华靠着自己的厨艺征服了未来亲家的心。两个家庭的融合就像这炭火上的土锅菜，融合了不同食材的味道，收汁入味之后，渐渐的又有了新的风味。当水突破了100摄氏度的限制，它幻化成另一种形态。此时它只负责用高温让食材成熟，而不再参与风味的塑造。这就是蒸。杨燕在蒸的是昨天晾晒了一天的茄子，在经过三蒸三晒之后，会摇身变成浏阳的传统零食盐旱茶。
5: 哎，你的臭干子10秒的，咋也听过啊？
8: 水多了。
9: 多水。
8: 嘿，你这刘普讲的不错。
9: 我就搬个
8: 凳子来。
5: 我来了，
9: 我抱你。
0: 六月，蔬果已熟，杨燕跟自己的两个好姐妹来采摘做盐旱茶的食材。他们开始了规划已久的创业计划。
8: 那时候我们刚搞完那个俏厨娘的比赛，他就要不然我们来搞点什么动静吧。我说来搞什么动静，他说你会做美食啊，我们来合伙吧，把场面做大一点。我说啊，好呀。然后我们就开始计谋啊，都没见面，就是电话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我们就开始开干呀。
5: 我送你，好，我
8: 你敢。
0: 为了犒劳今日的辛苦劳作，杨燕要给姐妹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的主角是浏阳蒸菜。浏阳蒸菜的三大法宝：豆豉、辣椒、山茶油。辣椒没有煸炒或火烤之后的干裂，反而多了一丝温和醇厚。有着千年传承的豆豉是蒸菜的主要调味料，提供了咸鲜味。杨梅则是一把开启鲜味的钥匙，它将赋予鸡肉淡淡的水果香气，而山茶油气味清香，清热化湿。
9: 昨天晚上一点酱汁都没的，我给你提篮子。
8: 行，但是你就肯定不能化呀，提篮子是个打下手的活，对吧？
9: 我就擦点防晒啊。
8: 那你不要擦那么白嘛，抹黑一点嘛。再见。
0: 在杨燕准备晚餐的时候，另外两姐妹开始了他们的短视频。

食材内部的可溶性风味物质在水分子的持续震荡下，渐渐地融入汤汁中，与调料的滋味融合出了新的风味。整个过程要持续80分钟。 煮好的猪蹄会放入到有。

0: 创作。
1: 你们现在所追求的网红火的那个，不我天天用的日常生活吗？随随便便我就火了呀。把镜头拉近一点。
2: 拉了拉了。
1: 这个粉丝吧，总是有那么几千上万个吧，只是他们差了一部手机，而且可能搜索不到我。
3: 你要不要来玩一玩？
1: 可抖他们会不会在这里。哎呀，当时想的真的是信心倍增。
0: 创业虽难，但乐观的精神要一直延续。捡来的这些螺也为今晚增添了一道新菜。从大田螺的壳中把肉挖出，取内脏。新鲜的紫苏、薄荷、韭菜切碎，加上调料和螺肉拌匀。经过这番复杂的操作，不同的香味开始在螺壳里发酵。蒸菜只有两个主要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处理好所有食材，第二个步骤就是把所有食材一起上锅蒸。旺火沸水，食材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成熟，食材的造型不被破坏。相比于其他的烹饪方式，蒸菜时水蒸气的温度维持在100摄氏度左右，很大程度保留了营养物质。20分钟后，蒸菜出锅，看似简单，却是一门艺术。从食材、火候到时间，包含了人们对美食的纯粹追求。杨艳和汤岑都是返乡的青年，王丽也是嫁过来的大学生，三姐妹的丈夫都常年在外打工。作为留守女性，她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乡带来一些改变。
4: 好的，就是他舞台干部都可以答应吧，我想
5: 姐
4: 来他的爸爸帮你回来
5: 丑逼个
1: 我给你银发需要云哦啊都用真正东征多少力气
4: 关在天空光
5: 明好像
1: 是
4: 就是咱们过节那会儿大家都团聚一堂嘛，虽然家里面老人家也都在一起，但是少那么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我的一个支柱嘛，所以就感觉会有一些小失落。创业成功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跟他分享这个喜悦，但是我也会尊重他的选择，当然我希望他回到我身边。
0: 在这个自然质朴的大山里，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单纯。
6: 经过巧妙的化妆和妥帖的打扮之后，确乎会使多少细心和敏感的女子
7: 感觉自己比原来更神采奕奕了，似乎增添了不小的魅力，
8: 内心中荡漾着无尽的欢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4: 没了，
1: 后面啊，大家一起的。
4: 你不提醒
1: 我忘了
7: 手机，你手机
1: 我忘了，我忘了。
6: 更想带着喧闹的
5: 好一杯开始
6: 更想带着喧闹的沸腾的生活里风风火火的做出一番璀璨的事业来
1: 是吧好我拖后腿了
0: 浏阳大围山中的三姐妹怀揣着小小的梦想前方好风景在等着他们
9: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传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感谢收听
10: 来请
11: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

0: 千军，别让一次情毁了一生心。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6: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风800遍，才知世人间》。本书收录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经典作品，精选《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40余篇散文名篇，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遭遇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终将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生命的辽阔。也许，当我们跨越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于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温暖纯净的文字，读来令人落泪。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7: 中华大地上生长着世界上最早的茶树，这片神奇的树叶定义了一种具有东方意味的生活。中国的茶清香四溢，而西方的咖啡则浓郁